0: 老板要了。
1: 来个老板找老板呢？
0: 我去买那个麻将玩哟。
1: 你给不给？我说好不给，你给不给？我不信。
0: 我去买那个麻将，我去买，你给不给？你
1: 给不给？我买掉了，我怎么了都？买那个掉了，就是什么都买掉。
0: 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